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早上的八点十分，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有没有人啊，这个从上班开始坐在工位的那一刻啊，一直到下班的时候，基本上都屁股不离开凳子，你知道吗？这个屁股坐满十小时，我们的大脑就可能会缺氧，会加速我们痴呆的风险。当代人最擅长的生存方式就是上班坐着敲键盘，下班瘫着刷手机啊，就连吃饭都恨不得能不能把外卖直接送到我屁股底下呀。但你可能不知道，当你沉迷做工无法自拔的时候，大脑正在偷偷上演一场久坐危机。大脑这玩意儿堪称人体最娇气的器官，它只占体重的2%，却要消耗全身20%的氧气，就像是一个氧气巨婴一样。更要命的是，它还没有囤货的习惯，全靠血液实时供氧。久坐的时候呢，血液循环就像被按了这个慢放键哈，毛细血管堵车，红细胞这位氧气快递员就没有办法送货上门，局部脑组织只能被迫断粮。那大脑呢，就像泡在缺氧的温水里，慢慢就被煮傻了。那每天久坐超十小时，痴呆的风险会比坐9个小时的人高8%。那你坐满了12个小时，风险就会暴涨到63%。要是坐满15小时，恭喜你，痴呆风险直接翻了3倍。这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哦，就像手机长时间不充电会关机，大脑长期缺氧就会让神经元批量罢工。而且久坐对大脑的伤害还很双标，它不在乎你是坐着开会还是躺着追剧，只要屁股离地时间少，就算你坐着就是在做数学题，大脑照样会缺氧。它也不在乎你分几次坐，累计10小时就会触发危险警报。所以哎，我们千万不要坐以待毙，我们可以动如脱兔。科学家早就准备好了解药哈，防止我们大脑这个有痴呆的风险。那我们就运动起来，与休息相比，运动时缺氧口袋数量减少了35%，大脑整体缺氧负担降低52%。就好比给堵塞的血管装了涡轮增压，让氧气快递车一路狂飙。那记住3个20原则哈，如果说我们每坐20分钟，你就站起来活动20秒，看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的东西。嫌麻烦，你就可以试一试厕所强迫法，把水杯放在离座位几米开外的地方，强迫自己多起来倒水啊。追剧的时候呢，也别瘫着，可以利用起家里已经结婚当成晾衣架的这些健身工具，比如说边看边踩一踩椭圆机啊，让大脑和屁股各司其职。那还有啊，有些人觉得自己没有这个坐10个小时啊，我并没有一直在工位上啊，其实你可能掉进了隐形久坐陷阱。你像通勤的时候坐地铁算久坐吧，开车的时候握方向盘算久坐吧，甚至你连泡脚的时候坐着刷短视频，这也算。最扎心的是，还有很多的老年人常犯沙发依赖症，一坐就是一下午，结果痴呆风险比年轻人更高。所以从现在开始，每小时定个闹钟，让屁股和大脑轮流放假，你的认知健康真的经不起坐以待毙哦。

们的屁股经不起久坐，我们的大脑容易这个有这个痴呆风险哈。那除此之外，我们的脸蛋儿也是相当娇气了。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的纹路可能会悄悄地爬上脸庞，随着久晒太阳，斑点也会悄悄地爬上我们的脸庞。那如果你觉得自己脸上的斑点越藏越明显，涂了遮瑕还是能看见小瑕疵，

那么试一试欧蕾淡斑小白瓶精华，一瓶只要199，这是我们的七夕专属福利，囤两瓶更划算，只要299哈。这个今天七夕礼遇季，我们直接把价格打到底，同样是60毫升的正装正品，单瓶只要199，更疯狂的机制就是两瓶一起，到时候只需要299。你要知道美白这件事情哈，只有一次和无数次。你的脸蛋开始越来越干净的时候，你就说哎呦，我怎么早没有接触到这款产品呢？它呢被称之为平价小灯泡，主打的就是提亮肤色，去痘印淡斑，不少美妆博主都有种草过它哈，妥妥的美白界尖子生。想要逆袭冷白皮，就趁七夕破价的时候囤它，准没错。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 Justin Bieber 带来的 Lonely。 早上的8:30，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你家冰箱里有没有去年就是冻着去年没吃完的冰淇淋啊？我相信有的朋友会这个和我妈一样啊，就是食物进了冰箱冷冻层，那就得到了永生。你别管它的保质期啊，反正就是能吃。但是这个说实话，这个有一些家里人的这个冰糕啊，它可能保质期还没到，尝起来味道似乎也正常，但是这个口感明显不对了，就是一咬沙沙的，有的时候还硌牙，完全没有刚买回来的冰淇淋那么细腻绵软哈。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是放坏了吗？还是商家偷工减料水加多了？更严重的是更重要的是这个有了冰茶之后还能不能吃啊？别着急扔啊，有的时候有冰茶不等于变质，更可能的原因是冰淇淋内部原本精细的结构在漫长的储存过程当中被一点点的瓦解了。我们习惯把冰淇淋理解成一坨冻硬了的甜奶油，但从食品结构上来看，它比奶加糖再冻硬要复杂的多。一只口感好的冰淇淋里面呢，要有脂肪、有糖、有蛋白质、水、空气，还有非常细小的冰晶，这些东西被搅打冷冻稳定在一起，最后才会变成半固体，能挖开又不会像冰块一样硬的状态。那冰淇淋刚买回来的时候还会发现口感特别顺滑，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冰晶足够小，小到舌头几乎察觉不到颗粒感。与此同时呢，冰淇淋内部还均匀地分布着无数微小的空气泡，空气泡使它变得蓬松，脂肪、蛋白质则和稳定剂还则帮你整个体系撑住，防止它快速分层塌陷。所以说一盒好吃的冰淇淋哈，它就有点像一个微型的建筑，冰晶够小，空气泡分布均匀，脂肪、蛋白质、水相对来说结构稳定啊。那一旦这套结构被破坏，口感就会直线下降。冰茶就是因为冰淇淋里面本身就有冰晶，刚生产出来的时候它比较小，吃不出明显的颗粒。那后续储存啊，如果说温度不稳定啊，小冰晶就会慢慢变少，大冰晶就会开始慢慢吞并周围的小冰晶。这个过程呢，通常被叫做冰晶再结晶或者是重结晶，也就是说，冰晶之间，他们互相搬家了。当温度稍微升高的时候，那有一部分小冰晶就会更容易融化哈。温度再降低，融化的水再重新结冰，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我们的舌头和牙齿就能清晰地感受到它们的存在，这就是我们说的冰茶。可能有朋友会问哈，那已经有了冰茶的冰淇淋还能吃吗？如果说冰淇淋一直放在冷冻室里，只是因为储存时间过长或者是温度发生过小幅的波动导致口感变差出现冰茶，那这通常只是品质下降，并不代表不能吃啊。说白了就是不好吃了，但是不一定不安全。但如果出现以下情形，请果断丢弃，不要冒险。就是冰淇淋曾经明显的融化成液体，或者这个包装出现了这个鼓胀、破损或者是漏液的情况，表面出现异常粘液，闻起来有酸味、馊味或者是其他怪味，这个颜色明显异常，在室温下放置很久然后又重新冷冻的，吃起来有明显异味的，这些冰淇淋抓紧扔了啊！这个咱不省这点钱。而且要牢记一点，冷冻它不是消毒，低温确实能够抑制很多微生物生长，但是不能把所有的风险清零。如果说冰淇淋已经在室温下放了很久再冻回去，只是把风险暂时冻结了，它并没有彻底消灭，所以判断能不能吃，它并不能只看有没有冰茶。除此之外，像我们冰箱当中的一些速冻食品呐，然后还有像鱼丸之类的这些食品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哈。鱼丸、肉丸、饺子、馄饨开封之后千万别随手一卷就扔回冰箱，最好是用密封夹紧紧的夹紧口袋，或者是分装到别的密封袋当中。袋子里的水汽越多，表面就越容易结霜，反复拿取的时候也更容易受温度的影响。现在我们大家都开始注意这个食品安全了嘛，这些小科普你要老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张碧晨和周震南一起带来的马。早上的8:43，感谢您持续锁定 LoFi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立秋已至哈，这个长春褪去了暑伏的燥热，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节。那在净月潭的初秋，备受期待的龙游净月竹筏夜游项目震撼回归，还有活力满满的韵律舞大赛，还有复古拉风的老爷车巡游。同时呢，净月潭也迎来了赏荷季。那么这份赏荷攻略，我们一起来看看，扎进藕花深处，奔赴一场清凉的花市之约。净月潭荷塘步入最佳观赏期，满池的莲叶舒展叠翠，粉荷亭亭绽放芳华，三处核心赏荷密处处处含韵，玩法多样，那就是小森林浴场，林荷共生，清欢十足。这里呢可以看到松林郁郁葱葱，荷塘碧波澄澈，林海的清冽草木气息与荷塘的淡雅幽香交织在一起，自成一方静谧天地。还有呢就是这个湿地公园哈，在这个十九岛搭乘景区的观光车到湿地公园站，就可以抵达整片景区最具有意境的赏荷圣地了。还有一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一处小溪流哈，在林荫深处，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大小朋友可以在这里戏水纳凉，重拾最简单最质朴的快乐。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出去玩不一定非得去很远的地方，哪怕家门口的净月潭也能让你有不一样的体验。那出门的时候哈，这个什么都准备齐全了，穿搭差一个包包，是不是差点意思哟？今天我们 coach 这个包包，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七夕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包你满意，多款颜色任你选择，限时限量福利只有100只，售完不补货，错过你肯定会后悔。作为美国轻奢标杆品牌， coach 他家的包辨识度真的很高，国内外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到处都能看到，超多明星时尚博主几乎人手一个。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几款经典爆款哈，大容量的托特包，随性慵懒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十足的流浪包，还有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日常通勤、逛街、约会、出差、旅行各种场合都能 hold 住，而且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式总有一款适合你。他们家的包啊，在官网或者是专柜至少价格要1-2000，但是这个价格说实话，你要说一下子掏出来有点心疼。正好赶上我们商城七夕大促，直接给您骨折价，只要599，所有的款式不到专柜的1/3的价格，精选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任你挑，每只呢都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包装，七夕送人仪式感拉满，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时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真的没有喽。登录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聚。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周游吉林，更要美味不停。
2: 茶干湖边，全鱼全羊宴，鲜上加鲜。
1: 朝鲜族古村落里，捶打千遍的打糕和冰爽的冷。

0: 一样劲道。
1: 满足的乌拉火锅，滋味翻滚，白肉酸菜，香。
0: 味蕾、脚步、人生之乐，
1: 唯有美食和时光不可辜负。
0: 来吧，约上好友，邀你一起周游吉林。
2: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0: 107. No music, no life. From 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我想大哭一场，就像小孩子那样，可是这身体再也记不紧昨天和小时候，我曾毫无保留到渐渐

0: 会亲手揭开谜底。
1: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4: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孕育了56个民族，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一座山，一条河的相隔，人口的迁徙，都可能造就不同的方言。
2: 大江东去，浪淘尽，
3: 春风又丢江南岸，
4: 碧玉妆成一首歌，
5: 月落乌台霜满天，
6: 行间万卉，
7: 庭曲蛙声一片。
8: 语言是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通话让你走得更远，方言能帮你找到回家的路。
1: 保护语言多样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9: 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927，音符翻飞。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中。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Wasted Time 这首歌曲呢，是新西兰籍澳大利亚乡村音乐歌手 Keith Urban 啊，在2016年4月4号发行的单曲 Wasted Time 啊。这首歌曲呢，是由这个演唱者呢与格莱美籍制作人的这个非常出名的 Graham Wells 以及呢 James。J. Urban 啊，共同来创作的，收录在他2006年的第9张录音室专辑《Record》当中啊。那这歌的灵感呢，来源于三个人呢关于年少时光的闲聊，那些看似虚度的夏夜，这样的一种氛围，其实呢是最佳珍贵的记忆。那这首歌呢，不仅在乡村音乐榜上面的表现是非常亮眼的，还获得了美国唱片业协会的金唱片认证。那 Keith Urban 呢，用他那种非常轻松愉悦的旋律告诉给我们，那些被当作虚度的时光，往往才是生命里最闪亮的日子。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来代班的子娇，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生活派。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爱乐团《天涯》。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是音乐生活派，我是子娇。那么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福利啊！今天呢，精选两款好物，分别是 Coach 包和 Olay 淡斑小白瓶精华。那此刻呢，大家可以来在登录这个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哈，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那这一时段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这个 Coach 包哈，那 Coach 的这个包包的这个价格呢，帮您打下来了哈。那七夕呢，我们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哎，真是包你满意了。那可以适合你各种的场合，有日常通勤，有约会、逛街，还有出差旅行啊，或者说是因为马上七夕到了嘛，你可以送人聊表心意的。那今天呢，赶上我们的七夕大促，那直接给你骨折价只要599元起，限量的福利啊！那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没有了。欢迎各位好朋友来登录我们的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两个字“福利”，赶紧去下单吧。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正在进行的是音乐生活派，我是来代班的子娇，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0号，有雷阵雨，23度到31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面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仙台大街辅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11分钟通行，大经路从西三道街到解放大路南胡同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6分钟通行，红旗街东向南的方向需要13分钟通行，红旗街从湖西路到万宝街西向北的方向需要30分钟通行，工农大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9分钟通行，西同德路红旗街西三胡同附近西向南的方向需要10分钟通行。再来看一下景阳大路，从西解放立交桥到浦阳广场东向西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红旗街辅路从西同德路到湖西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12分钟通行。再来看一下凯旋路，从台北大街到一矿街南向北的方向需要7分钟通行。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青年路京高立交桥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接下来好音乐继续伴随来自周深的歌《脊梁》。

0: Love Radio 92.7。
1: 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Love Radio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令黄丽玲在2012年12月30号通过艾贝克斯唱片公司发行的同名专辑《幸福了然后》当中啊，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同名主打歌。那这首歌呢是由徐世珍、吴辉福来进行作词，那么陶山来进行作曲并且编曲啊，这也是从女人的重新去醒思爱情观点的角度出发，也是描绘了两个人婚后啊貌合神离的状态。那阿令用她的这种比较有辨识度的这种嗓音，也是唱出了纵使拥有了幸福快乐的结局，也必须更用心的去经营爱情过程的这种深刻的感悟。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音乐生活派，我是子娇。那么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阿令的这种爆发力的嗓音之后呢，我们要换一种调调哈，来自后弦的歌《瓜很甜》。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音乐生活派，我是子娇。那今天呢是8月10号啊，有雷阵雨，23度到31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是优。那此刻呢也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啊。明天呢是8月11号了，多云，23度到32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凉。那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吧。OK， 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长白公路西环城路附近西向东的方向需要24分钟通行，自由大路同志街附近西向东的方向需要21分钟通行，工农大路从虎林街到新民广场北向南的方向，我们看到的是需要21分钟的时间通行，红旗街辅路从西同德路到湖西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19分钟通行，景阳大路从西解放立交桥到浦阳广场东向西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皓月大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吉顺街自由大路辅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青英路从春阳街到青年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再来看到的是岳阳街自由大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我们再来看一下自由大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20分钟通行。行业继续伴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Handsome 带来的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丰满的。

音乐生活派正在进行当中，我是子娇。刚刚大家听到这首如诗如画的歌曲呢，是音乐诗人李健在2007年4月25号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想念你》当中的作品《风吹麦浪》，是由李健呢亲自作词作曲。2013年呢，经赵照呢重新的编曲之后呢，收录在这个古典精选集《时光》当中。李健曾经去讲哈，他说这首歌呢写的更多的是一种怀念，但是怀念里面呢没有伤感，只有温馨的记忆啊。这歌曲当中啊，大段的自由而随意的哼鸣，那在喧嚣的城市当中，也就是唤起了我们对往日那些单纯而美好的情感的留恋。那2014年呢，编曲人赵照呢也是凭借这首歌斩获了第2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编曲人奖。那李健唱的是对过往时光温柔的怀念，而接下来这首歌呢唱的就是另一种心境，把每个早晨都当作全新的开始，在音乐里面找到最简单的快乐，善意纯的还有什么更好的。那这首歌呢是由常石磊担任词曲创作、编曲及制作人，在2024年12月32号12月23号哈、怎么会有32号啊？好了，那以这一天呢，就是以数字的这种单曲形式发行。那歌曲呢，以清晨为意象，也是融合了 neo soul 以及呢 indic folk 的这种独立的这种风格。然后轻快的旋律搭配单依纯细腻的人声，把那些起不来的小烦恼，然后唱成了太开心的这种畅快感哈。那在2025年的6月份的时候呢，这首歌曲也是获得了第三届浪潮音乐大赏最佳的这个流行歌曲奖。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来自单依纯的《还有什么更好的》。

0: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意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

下午的5:06，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大家别说下班愉快。

0: 快了，大家工作日顺利啊！这个我是康康。一到周一啊，这个祝大家下班愉快。哎，其实也应该祝大家下班愉快啊，因为我们也说了，周一嘛，这个都挺难熬的，都觉得这个周一也确实是最忙的工作日。
1: 是的，
0: 一般的公司啊、企业呀，你就像我嘛，这个上节目就五点上节目是吧？刚才开会开到4:52，嗯。就是说周一一般都用来开会啊，这个开会了，当然我们商讨的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预告一下啊，就是这个8月20来号吧啊，我们呢依然要进行今年的中俄青年歌会啊，就在舒兰吉林这边，然后呢到时候大家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个927啊吉林音乐广播相关的讯息啊，怎么获取门票，怎么到现场看，真的很精彩啊。除了俄罗斯的很多明星，说实话我也一开始也不太了解之外，你看中国的这边起码有个白小白啊，
1: 嗯，
0: 哎，这是最近挺火的，挺顶流的啊啊等等，包括唱这个一路生花的那个温奕馨，可能我说这个歌名，
1: 哦，
0: 说这个歌手名大家还哎很陌生，你去搜一下这个一路生花这个歌，你肯定听过啊，那将当年呢
1: 特别火
0: 啊，对，咱用荼毒这个字儿，这词儿不雅，但是太火了，那短视频平台呀，那但凡稍微就是跟理想沾点边儿的，跟感人沾点边儿的，全都是那个 BGM 啊，什么我们要什么把什么翻一路生花，
1: 就记
0: 对
1: 就记
0: 什么什么什么屋檐下，反正就是这个，
1: 就是，很励志的那种，
0: 啊。哎，对了啊，当时那真是的啊，各大平台、各大账号啊，包括这个人民日报用没用过我忘了啊，
1: 嗯，
0: 但是各大平台都在用啊。哎，反正吧，对，包括咱的歌手石头啊，这都会来到歌会。好，说远了，总之就是希望大家吧，在这个八月份，在这个有雨、有凉风，然后呢有高温度的这个综合性的八月里边，还是要多多的这个注意一下文体活动啊，同时呢也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早晚呢还得备一备这个长袖长裤啊。就在立秋当天，那天我就坐在直播间啊，上完了咱这个苏邦律师时间之后，来到了音乐类的节目，然后呢有一大哥就进来检查这个直播间导播间的各个设备的安全，一进来说哎呦咱哥俩一样，我说啥一样，性别呀，啊，不是你这不也穿短裤来的吗，我说啊咋了哥，他说你是不是中午来单位的，我说啊，哼，待会儿你瞧好吧，
1: 就冷，
0: 哎呦我一出去之后我都傻了，我说，
1: 哦，
0: 这么冷啊，这么冷，我记得在节目上我还这个逗大家乐呢，然后宋律师还给我点了个赞，我说热穹顶，什么热不热穹顶的啊，在立秋大人面前不堪一击啊，当天确实很凉爽，嗯，都有点冷的，别说凉爽
1: 了。我那天那个咱俩连线完了，我从单位出去也是，
0: 嗯，那时候就冷是吧？
1: 对，一股风过来，我嘚瑟了一下。
0: 哎，所以说大家啊，这个有早出晚归的啊，有这很辛苦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啊，备一备这个薄的长袖长裤什么的，以免呢这个时候感冒。反正这个时候感冒倒不至于，我身边反正也不知道是吹空调吹的，还是熬夜免疫力下降了，好多同事开始犯鼻炎。
1: 嗯，
0: 啊，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啊，未来几天30来度的天气里边，20多度的天气里边，这个鼻塞是太难受了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身体，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此时此刻也进入到晚高峰啊，希望大家呢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和行驶车速。当然今天要欢迎到的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腿疼也不缺席的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你好。
1: 嗯，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哎，我起初以为宋律师是崴脚了，说实话啊，但我一看这也没贴膏药，也没打绷带的啊，这个是练腿啊，练腿，这个练腿这个不行，不能再展开，再展开咱节目没法那啥了，练腿这个事儿反正大家要慎重吧，这个你不练呢你始终都好奇这玩意儿练腿能咋着啊，练一下你是一定要高强度啊，你别浅浅练的确实没啥说的，我练的时候当时那人就跟我说，你明天如果还能起来的话你后天肯定起不来，
1: 对，我教练就跟我说姐你后天是最疼的，
0: 哎，我
1: 熬过去就好了，
0: 我第二天还真没咋地，说实话，可能是那个 肌酸还没完全的这个出来呢啊，
1: 像一个抛物线还没达到一个最高点。
0: 紧接着第二天啊，就是我刚刚跟宋律师还说这事儿，我说第二天就出了个小差，上了趟沈阳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出站这个进站的话，你懒的话你坐。

0: 的这个电梯型，有的出站口它没有电梯，只能下去走下去。啊，前面那70多岁的老奶比我走都快，
1: 要命啊！
0: 就这样啊，我然后当时我和宋律师在直播间里聊这事儿的时候，我俩一起做了一个动作，就是往下挪啊，像小螃蟹似的哈，一步一步往下挪。所有练过腿的朋友都应该有这个共识啊，还是这个怎么说呢，在一定的就像我们这个法律一样啊，你要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
1: 是的，
0: 哎，去这个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才是合理的啊！说了这么多，铺垫这么多，都是为了和大家讲，八月份我们要做关于债务纠纷的这个免费咨询啊，有欠钱不还的，有这个私人借款啊、贷款拖欠，还有工程款纠纷的，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要么拨打电话85671234，要么添加微信啊24634456，我们帮您把这个白条变成真金白银。同时一定要强调一点啊，不要用沉默去等好结果啊，沉默是换不来良心发现的，只能换来一拖再拖啊，甚至就不拿你这种东西当回事了啊。那今天除了我们在直播间设置了两条热线85815233、85815266之外啊，欢迎大家拨打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也进行今天的经典案例分析。今天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是还款之后没有收回借条被二次起诉。我们来看一看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23年的时候管这个朋友借30000块钱，24年的时候通过银行转账全额还清啊，当时关系好，他还我借条的时候，我顺手把借条原件还给了他，没有让他写收条，也没有保留他收到钱的书面确认。我说实话，大家听着可能挺荒唐的啊，包括此时此刻我在说的时候我也觉得挺荒唐的，但是这个事儿它既然我们能拿出来分享，它就是曾经咱们素邦律所接受过到的这个叫咨询或者说帮助啊，这个事儿是真实发生过的。你看全赖仨字儿，哎，关系好，很多矛盾你发现全是因为关系好，合伙开店的，一起整公司的啊，一起干点什么买卖的啊，借钱这个还钱的，哎，各种关系好，然后各种出毛病啊。然后咱们接着往下说，最近突然收到法院传票，他拿着那张借条的复印件啊，起诉我说，哎，到现在人都没还款，要求我再次偿还30000元及利息。咱说实话，这关系好的哥们儿真恶心人呢啊！
1: 是
0: 啊，我都一时半会儿找不出来词儿了都啊。这也真有点恶心人了啊！
1: 所以我跟你，咱俩在节目不也说过吗？就是，在钱的面前，你会发现这个人性跟你想象的
0: 完全
1: 完全不一样
0: 啊！对，之前我看过这视频也说了啊，就是只有金钱能刺激人深层次的灵魂。
1: 是的，
0: 就是说，永远都不要去考验人性啊！这个，但咱倒不至于说人性经不起考验。咱只能说相对而言吧，这个大家要谨慎啊，咱啥事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然后呢，对方说，哎，这个转账记录啊，当年的这个转账记录是还其他的钱，那这张借条的款项还没还过。然后我现在想问问律师啊，我们也都想问问宋律，那已经还过的钱，对方复印一份再要一次，我能不能主张债务已经消灭，驳回他的起诉？我觉得这里边吧有个什么小问题。他既然主张，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啊，他既然主张说，哎，你看你这钱是还我别的事儿的，你这个钱还没还我，那 OK， 他也得是不是也得主张，那你当时是借给你什么钱？对啊，你不得有个子午卯酉吗？对吧？因为这俩数太接近了，他欠你30000啊，人还你30000，
1: 哪来那么巧的事儿
0: 啊？然后你说，哎，你这30000不是还我这个的，你还的别的事儿，他也得举证，对吧？
1: 对，你说的非常对，这个在法律上呢，咱们这个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也说了，这个被告对方拿这个借条来起诉，那你像这个案子的话，他应该就是拿了借条和这个转账记录来起诉。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一方被告这一方抗辩已经还清了，或者说双方不是民间借贷关系的，应当提交相应的证据。那你像咱们这个经典案例里的这个朋友的证据，那就是他的转账记录。那康康老师刚才说的很对，哪儿那么巧的事儿啊？我借你30000，欠条30000，然后我给你转30000，其实这事儿不就是还了吗？对吧？然后那这个时候你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了，那接下来举证责任又转移到原告手里，那原告就应当再举证证明你这个转账是属于其他的款项。
0: 对
1: 啊，那这个时候
0: 我借你啥钱了？
1: 嗯，对，所以说咱们有时候总在这个节目里边也总说到四个字，就是举证责任。所以说很多时候像这个事儿，你要完成你的举证责任的话啊，你就要看你这个举证责任完成的好不好完成了。像有的案子，很多时候这个当事人啊，习惯性的把这个案子给复杂化。复杂化就觉得哎呀这个事儿啊，那你看我不应该这样这样吗？就很多时候你看不对呀、啊、宋律师，这是按常理来。我说你不要按常理来，我现在就问你，你说你需要证明的是啥？
0: 咱们还是按法理来。
1: 对，咱得按法理来。然后有的时候给我拿一大堆的证据、嗯、就这事儿大家肯定先觉得哎，我证据越好，我证据越多，我越有用，我肯定我能赢。你要记住，
0: 有有
1: 对
0: 是是、
1: 啊、你完成的是举证责任。你这事儿跟你这个案子一点关联都没有的话，你这举证你举它干啥呀、
0: 哎、
1: 啊，所以说这举证责任转移到原告之后，原告如果说他拿不出来这个相应的证据的话，那么他要承担这个败诉的风险啊。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啊、
0: 嗯、
1: 首先现在这个转账这么发达啊，你这幸好是转账了，你拿现金那真是有嘴都说不清了、
0: 嗯、
1: 人家来起诉你你就受了、
0: 哎、这个真是、
1: 啊、对吧、
0: 啊、
1: 你现在还有一个转账现在有啥，有备注，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备注，它是非常有用的
0: 啊，
1: 明白吧？有的时候你说你借钱这个事儿啊、
0: 嗯嗯，
1: 你都不用说两个人有那个什么那个聊天记录啊，或者说借条啥的，很多时候在法律上，你就给他转账的时候，你就备注一笔借款，你就备注俩字借款
0: 啊
1: 啊，然后你在这个诉讼的时候。你就这笔转账加的一笔借款这俩字儿，有的时候都算你完成一个举证责任了。
0: 啊，
1: 那你说你给他转账，你说还款，
0: 你啥钱呢？
1: 对
0: 吧，
1: 你给他转账的时候，你加一笔，你说的哪年哪月的那个还款，
0: 哎，
1: 就行了呗。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你俩之间还哪有这么多争议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些便利条件大家一定要用上。
0: 哎，
1: 哦、
0: 对。明白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宋律师反复强调的是什么，就是转账都不够，你还得记得用好这个备注。其实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个一提转账就想到银行卡，一提转账想到手机银行。其实啊，关于这个微信啊也是这样的，也是如此的。其实现在大家用这个微信也特别多，微信下面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有个备转账备注嘛，
1: 转账备注，
0: 哪月哪号什么什么钱、
1: 嗯、
0: 啊什么什么的啊，无论大额小额，希望大家养成习惯、
1: 嗯、
0: 当然了，这个一二百块钱200一里的也许就有红包了、
1: 嗯、
0: 哎，红包皮子上也能写东西啊。
1: 对，
0: 希望大家呢，就是咱说实话，大部分的人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不会遇到太多的债务纠纷，再说实话，
1: 可不是哦。
0: 啊、但我说的是大额、大额的、
1: 啊、
0: 大额的啊。当然了，这个小额的那肯定是我跟我媳妇儿没事还有点纠纷呢。我说哎，那昨天230怎么回事啊？是这样的，我希望大家还是要养成习惯啊，时刻刻的记住那句话。自从我做这个节目以来，就是有这种感受，永远都不要让自己被动。
1: 对
0: 啊，永远都别给自己老哎。你看最典型的例子，当时关系好。他还我借条的时候我没要，
1: 嗯
0: 啊，然后也没让他写收条啊，这就奇奇怪怪，
1: 嗯，
0: 这就说明啥，你光把这个借条要回来了也不够。
1: 对
0: 啊，人家你看人复印一份拿过来接着告你，
1: 人都销毁证据，
0: 哎、
1: 啊、
0: 双方留个收条，这个哎这一点还是不错的啊，包括这个留痕，可能说当时还3万，哎我就备注上啊、嗯、
1: 我今天刷那个小某书，这地瓜这个那个叫、
0: 啊、
1: 然后里边
0: 小红薯是吧，
1: 对，然后里边就有一个人就说、
0: 啊、
1: 说的哎呀，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闺蜜、
0: 嗯、
1: 要跟我借点钱，
0: 嗯，
1: 你说那个我现在在这纠结，我要不要借，然后怎么样，说我要不借的话
0: 又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啊、关系就不好了，可能就要绝交的程度。他说他现在特别急着用钱，然后底下有一个评论说的最那什么、
0: 嗯、
1: 说的你是想现在就关系不好，还是想你自己10万块钱拿不回来，然后你俩干一仗、
0: 啊、
1: 再那个关系不好。
0: 明白，
1: 哎，我感觉这个话这个博主应该是听进去了啊，这话确实很现实。你说你关系好有啥用，对不公堂那天还好什么了。而且你说人的这个一生哈、啊、也总举例嘛，说什么人的一生就像一个公交车，总有人上车，也总有人下车，那关系不好那就不好了呗。你说一旦涉及钱，我跟你说这关系没有好的。嗯，
0: 明白啊，确实是如此。就是说希望大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吧，保持一个理智的状态啊。这个什么什么关系好与不好的，往往还是那句话，很多关系都是耽误在了这个 抹不开面子，不好意思，如何如何啊？关于这个事儿，关于这个借钱这方面的事儿，大家如果说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0，有任何问题咱随。

0: 始沟通。当然节目也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闲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好，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宋姐好。
0: 哎，
2: 你
0: 好，请讲。
1: 我今年吧是30多了，实在是没招才给你们打电话的。
0: 啊，
2: 嗯，
0: 什么事儿？
1: 是我前夫，我们俩2019年结的婚，2021年吧生了闺女，现在小孩5岁了。2022年的时候，我发现他出轨，他那饭店底是个女下属。当时我就崩溃了嘛，然后就起诉离婚了。啊，当时法院把孩子也放给我了。他每个月给1500块钱那个抚养费。
2: 1500还行。
0: 一个月1500就
2: 还好。那他经济条件应该算还算可以啊。嗯，你接着说。然后他给没给呀这个钱？
1: 但是从离婚到现在，他一分钱都没给过。我找他要吧，他就开始耍无赖了。今天说没钱，明天说啊生意不好做。关键是他根本不是没钱，他开饭店的有钱。
0: 那确实。
1: 完，他现在手上用的是那个10000多那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开一个大奔驰。
2: 哎呦，
1: 天天搁网上炫富，今天说晒个车，明天晒个表。
0: 当然了，咱不是说你老公啊，这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但我说实话啊，我认识挺多人，开豪车
2: 是吗？
0: 开豪车呢，戴好表，玩好手机。真没钱啊，
2: 也有可能。
0: 但是啊，这位女士的心情特别理解啊。
2: 嗯，
0: 就你都这么物质了，天天还会发朋友圈，你跟我俩1500块钱你拿不出来。然后啊，您接着讲。
2: 您接着说。
1: 是，就是，哎呀，我看他那些视频、那朋友圈，
0: 看
1: 起
0: 来气
1: 了，浑身都嘚瑟。
0: 哎，
1: 我就想问问律师，既然他这么有钱哈，能不能让他一次性给孩子，就是到18岁那抚养费一次性的给我呢？我实在不想月月跟他要钱，完讨债，
0: 这个
1: 跟挤牙膏还挤不出来。
0: 这个主张可以吗，宋律师？我也有这个疑问。
2: 嗯，
0: 是不是还得看当时那个约定啊，还是怎么着的？
2: 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其实从法律上来讲啊是可以的，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法律里边也是有说过，这个就是有条件的可以一次性给付。那就是什么是有条件呢？那可能是他现在他有能力掏得起这个钱，
0: 也不影响他生活。
2: 对，那你像他这种像你说刚才开大饭店、开大奔、用好手机，这你就是那肯定是表明了他有钱呗，是不是？
0: 嗯，
2: 而且就是说，那你像他这种，如果说他不给这个抚养费的话，那么。你可以申请强制执行，那对他上这个失信的这个名单，那坐不了飞机高铁，像他这个奔驰车，那现在的话可以就是给你执行折抵这个抚养费。那你像这个他这种开饭店呢或者怎么样，他这个诚信上肯定是征信上出问题，诚信上肯定也有问题呀，那他以后是要贷款呐、扩张啊这些他都做不到了。但是这个事儿呢，我觉着这个我跟你说的，为什么我刚才强调啊，我说是这个法理上的那个可以，但是这东西呢可能有的时候司法实践上也不太一样。这事儿我就要说我的这个办案的亲身经历了。有一个案子，我们就想要这个一次性的支付这个抚养费，然后因为当时啊，这个是我去的，这个当事人本人没去，就是孩子的妈妈没过去。我就记得当时这法官跟我说的是什么啊，说抚养费那是给孩子的，孩子活着给孩子，那孩子要是说句不好听的，那中间这到18岁之前出点啥问题了，我一次性给你了，判你了咋整啊？我当时我没吱声。
0: 法官说的，
2: 法官说的。然后当时我就跟法官说，我说我听完之后我没跟他说别的，我说法官今天是我来的，我没办法跟你怎么样。我说今天要是我当事人来的，你今天这话说出来，我当事人都得冲上去骂你。
0: 那骂他都是轻的。
2: 法官寻思寻思，没吱声。
0: 我觉得直接就得揍他啊！咱说句实话。
2: 但是他这个案子最后这个虽然说，
0: 我只能说他说的吧，
2: 很没有水平，
0: 就是核心道理没毛病。
2: 对
0: 啊，但是。表达上太有问题了，
2: 对，让人无法接受啊！所以说这事儿呢，为什么我刚才我在强调说法理跟这个现实的情况，你要考虑一下啊。那咱们今天既然你要咨询，那可能这个事儿，咱们就从法理上我多给你讲一些。您接着说。
1: 那但是他有钱都去。

0: 咱给他录下来，还有你每一次你正常还要抚养费没？哎，这月到月了，赶紧给钱，你就按月催啊、
1: 嗯。
0: 那你催的那种，他根本他就不给他赖账，那就是证明他又有钱，他又赖账，那他就是完全有支付能力，这是铁证。然后你到时候往法官面前，咱们该举证举证呗。他想赖他都赖不掉、
1: 嗯。
0: 第二，那你就带上这个离婚的判决书，那你去当时咱们申请执行不得去你做出那个一审判决的那个生效一审判决的那个法院嘛、
1: 嗯、
0: 哈，然后去到这个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你就跟法官说他有钱但是他不给你，把他这个炫富的视频呢你都给这个法官看一看，法官心里就明白了。然后第三步你就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啊，或者你单独由孩子做这个你就直接申请强制执行之后，在这个起一个单独的诉，以孩子为这个原告，那你就要求把他这个未来多年的抚养费一次性支付了啊，并且你把这计算好的总额从孩子18岁到现在到孩子18岁一共多少个月，你乘1500算出总数，再把那些炫富的证据往那搁，法官看完之后那肯定就会支持你了。但是哈，我个人我是不太建议就是咱一次性要的、
1: 嗯、
0: 为啥呢，
1: 确实、
0: 为啥呢，
1: 数额也不少吧，
0: 不是
2: 约1500，
0: 你说你这个一个月1500，
2: 一年一万八，
0: 10年才180000，你说这180000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算有啥用啊，我要是你我就
2: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也许5年以后这1500也不好干，
0: 对啊，那你1500我要是你我就隔三差五的我就起诉他。
2: 其实我刚才就想问宋律一个问题、
0: 嗯、
2: 我说这1500我看你哼哈一下，1500到底是算多算少啊，
0: 1500的话那就看他个人的经济水平、
2: 啊、还是得就是分情况、
0: 啊、
2: 是吧，咱不能一概而论，
0: 对咱们这普通老百姓可能1500一个月挣个5000-6000的，一个月1500确实不少
2: 啊。
0: 那
2: 你
0: 要对于你
2: 要是有
0: 这个
2: 1000以上的，
0: 一个月能挣2000块钱以上，你说这1500算钱吗、
1: 嗯、
0: 所以说我要是您呢，我可能我就到月我也不催你，我给你发个微信我催你，然后我也不实际上说你必须得给我，哎，我攒个3-2个月我就去强制执行一次去，哎，完了过个2-3年孩子上小学还上初中，我过个几年我就起诉你一次，我起诉你我就保全你我就让你难受，你这个卡里边你就只进不出的、
1: 啊、其实我觉得听友吧，就是、
0: 嗯、
1: 如果说我是听友的话呢，我也特别理解宋律师的用心良苦，我觉得听友可能也还从另一个角度出发、
0: 嗯、
1: 就是我不愿意跟他纠缠、
0: 嗯、
1: 我瞅他就来气，他呼吸都是错误、
0: 嗯、
1: 可能会有这个心理的感受，
0: 没有，可能是星座的问题，我这个星座好像就是我、嗯、反正我要是不开心我也得让你难受，你也别好过，那我就一
1: 天 那你是啥火象啊，
0: 我水象啊，
1: 啊水象啊，
0: 我就觉得那我凭啥让你好受啊，我在这儿我跟那啥似的，我月月我手心朝上，就这点钱我给你你也不要，你也我跟你要你也不给我，那我凭啥人，那你就别跟我说，你自己找法官说去，哎，我就起诉你，我就保全你，我就执行你咋的吧，反正你这银行卡你就别想解封，你就一直别想好。
1: 嗯
0: 啊，你有啥事你往那个法院打钱，到时候法院划到我账户上。我就是这个想法，而且我有的时候我就是我不知道您经济状况什么样啊，我有时候我就跟我的就是比较亲近的朋友嘛，那朋友啥肯定也有一些离婚的之类的哈，我就跟他讲，他说孩子不给那个家对方不给抚养费，我说不给你就不给，我说不给咱该起诉该要他不给你也别硬求，我说等孩子20多岁了，他要是想说哎呀儿子我现在有病了我得需要你得养我呀怎么地、我说你让他那啥有多远那什么多远，我说到时候咱你去法院把这个执行卷调出来拍在孩子跟前，就告诉他你爸这么多年就不管你，你现在你也可以不管他，我说他起诉你儿子，你儿子拿到法院去你也可以告诉我、我就不赡养咋地吧，他也没管我，从小他也没管我，我爸我妈离婚之后他也没管我，所以说我觉得这事儿啊，当然了我说的这个可能是从我个人的角度上，咱们回到你的案子里边、来，咱们就是说你可以这么做啊、明白我意思了吧，
3: 是明白。
1: 好，
3: 那宋律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样说、能不能提高他的额度，就是管他多要点钱呢，
0: 你管他多要点钱的话你得就像我刚刚说的，你 隔一段时间可能这个孩子生活出现这个新情况了，你像有一些那个可能孩子上幼儿园跟孩子上小学之后，他的这个花的钱的数额它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你就有一个法定的或者说情势的这个理由，你可以要求的增

0: 加抚养费啊，这个是完全可以的，或者说你们本地区的这个抚养这个孩子能要花的整个经济水平的提高啊，你可能那你像北京孩子。北京的孩子的抚养费肯定比咱们这个北京离婚的时候抚养费可能要比咱们长春这边就要这个贵呗，那人家城市的这个层级也在这儿呢，是不是啊？
1: 嗯，对对
0: 啊，所以说您可以看看有什么时候变更，或者说孩子如果说产生了大额的医疗费用，或者说是那个教育费用非常大额的啊，这种你可以提高要求他提高，但是这个得通过一个诉讼来解决，以孩子为原告，这个叫变更抚养费的纠纷啊。
2: 嗯
1: 哦，又补了，回去开始整。
2: 行，这样啊，今天宋律师也为我们这位女士解答了非常的详细，也解答很多，但这事儿说实话三两句话呢也不能说得很完全，毕竟呢很多情况还得看事情的走向，对吧？
0: 对，
2: 后续呢也希望我们这位女士可以尽快和我们取得联系啊，添加微信2463456，后续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随时和宋律师来沟通，好吗？
1: 好嘞好嘞，谢谢律师，谢谢主持人。
2: 好，我们就为这位女士啊解答到这里。嗯，感受到了啊，宋律师呢不仅仅是我们的律师啊，他也是一位母亲啊。但凡涉及到孩子这个事儿啊，滔滔不绝啊，就是希望吧，把自己所知所感所想都能够和这位听友去分享啊，改变他的一些想法，或者说呢对他多进行一些详细的指导。
0: 是的，
2: 我觉得孩子的事儿确实是，尤其是当了家长以后，
0: 对，
2: 总觉得孩子的事就大于天，是这样的啊。
0: 嗯，尤其是
2: 甚至孩子的事情都优先级都大于自己。
0: 对，我感觉好像当父亲的会差一点，这个当母亲的
2: 咱这不是脱口秀舞台啊，倒还好吧，因为分情况，就有的你看这是嘎嘎爸爸炫富，但是咱跟这个性别什么对立没关系啊，就是家家都有个难唱的一句，
0: 这个是本能，这个是本能
2: 啊，
0: 人类进化一直的本能。
2: 嗯嗯，好，也希望吧这位听友尽快取得联系，当然有类似情况的朋友啊，有这个关于这个纠纷的情况的都可以和我们联系啊，2463456。当然目前85815266是处于空气的状态啊，85815266大家可以进行拨打，我们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4117的这位朋友。喂，你好，久等了。
3: 你好。
2: 哎
3: 你好，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前两天找人给我挂了个号，他属于是像陪诊似的呗，然后挂了个号，挂了号之后吧，然后但是我没看上这个
2: 啊，
3: 没看上了以后呢，但是他现在就是说，当时他给我走的一个什么号啊，收了500块钱，这500块钱我让他给我退，
2: 哎，
3: 现在到现在没给我退。
0: 嗯，
2: 通俗一点讲就是找人办事儿，事儿没办成，钱还不给我。
3: 对，对对对，
2: 这事
3: 没有多少钱。
2: 那倒是，那倒是啊。
0: 你等一会儿啊，你等一会儿，我不知道你这个陪诊是什么意思，是他需要给你抢黄牛号啊，还是因为这个所谓的没看上是你自身的原因没看上啊，还是你这500块钱是属于一个什么性质的费用？嗯，能不能？
3: 他就属于他帮我挂号了，
2: 托人办事呗。啊，没去啊？啊，是
3: 没看上？
0: 是为什么没看上？
2: 对，这个很关键。
3: 因为挂错，当时是挂错了，就是我这边确实是挂错了，但是他也没给我挂，然后就退了，也没看，也没去。
0: 啊，你让他帮你挂号，然后你这边还挂错了。
2: 是，过程当中你发现有错误，你让他帮你挂了这号不对劲儿。
3: 对，但是他也没挂呀，他也没挂上这个号，就因为他挂了以后我也没用，我也没去
2: 啊。明白了啊，总管别管，别管。
0: 我没太明白是到底挂上了还是这人到底是挂上了还是没挂上，没给挂，
3: 没挂上，对，没挂上，
2: 没挂上。
0: 那如果说是因为他的过错导致这个没挂上，因为本身你们两个之间这事儿好像还不能单纯的。那个按这个康康老师说的这个什么叫什么托人办事儿哈，因为现在这个陪诊的话确实挺多的，这个陪诊的话可能你支付一部分费用，然后他可能对这个医院里边更为熟知，可能
2: 不是这个陪诊是咱们定义的呀，还是说就有这么一个，
0: 其实以前好像都叫黄牛，但是黄牛的话它是卖号，卖那个号源，但是现在的话是属于陪诊，就是他从你进到医院开始，这个好像他就一直陪着你，什么挂号啊，完了
2: 就也是咱们自己定义的呗，
0: 对，就是然后可能跑腿的，在这个过程中跑腿什么的都是他。那你像你看病的话，你最基本的就是你得把号挂上，人家大夫才能接待你，然后你陪诊你才能开展下一步的这个工作，你无论是在医院里边帮我跑这个流程啊，还

0: 还是怎么样、啊、
1: 你的缴费是咋地的、
0: 啊、那你这个东西你的前提不得是挂号吗？那如果说因为他的过错
1: 连号都没挂上、啊、
0: 对，你没挂上，那其实你们两个之间是形成了一个服务合同。那如果说因为他的行为这个号没挂上，那这行为是属于一个严重的违约啊、哦。虽然说你俩之间没有正经签合同，但是你们之间的这个你给他转钱，然后他为你办事儿，那这个事儿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服务合同。那这个时候他属于严重的违约，这个违约导致了啥呢？导致了这个合同的目的，合同的根本目的无法实现，也就是说你看病的这个诉求那根本就实现不了了，那这个时候合同就可以解除，那么您完全可以朝他要钱。那你说现在他不给的话，我觉着啊，那反正这500块钱你就看你愿不愿意折腾诉了。那或者说你看看他这种是怎么的，他这个是一个公司啊还是个人呢？那如果说要是有啊个人啊，那个人的话，如果说实在不给，你只能通过这个诉讼的方式方法了。
2: 对，我就是想诉讼、虽然没有多少钱，但这个事儿我觉得挺生气的。
0: 那这个事
1: 你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态度也不大好吧？我猜，
0: 应该
2: 不
0: 是
2: 不好，他就拖，你知道吧？他就是拖，他今天这事儿，明天那事儿、
1: 啊。东北话说，装老猫肉，滚刀肉、是吧？
0: 那他咋说的？他是拖，是说我过两天给你啊，还是说那个
2: 啊？就是这钱没回来呢，就什么没回来，这没回来，那没回来。
1: 多久了？
2: 一个多月吧，
1: 啊，那肯定是恶意拖了。毕竟咱不是5000，也不是5万。
0: 你跟他说吧，你说我已经咨询律师了，然后那个你要不给我，我就要那个起诉了啊。那我这边已经都准备好了。
2: 对，我现在就是想起诉，我就起诉，虽然没有多少钱，但这事儿我就觉得我就那什么。
1: 所以说呀，就着以往的经验来讲呢，这个你这钱没多少钱，你诉他一下，其实也没多少钱，说实话啊。所以说后续如果说你还有哪不懂的，有哪些需要帮助的，可以添加我们的免费的咨询微信2463456，有任何问题咱随时沟通，希望能够尽快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小事好吗？
2: 哎，好，谢谢你。
1: 好，2463456，好，辛苦啊。
2: 好嘞，谢谢。
1: 好，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里啊。500块钱诉一下子，25啊，还是50啊？
0: 25，普通程序50。
1: 普通程序50。
0: 哦，简易程序25。
1: 啥叫简易程序？我都有点忘了。
0: 这么跟你说吧，简易程序一般独任一个法官审你，要普通程序上面坐3个人，还有陪审员啥的
1: 啊。
0: 然后简易程序时间短
1: 啊，
0: 普通程序时间长。
1: 好，朋友们啊，法官等于25，法官加俩加俩陪伴的等于50。那么，请问一个陪伴等于多少钱？哎呀，等于12.5是吧？
0: 哎，你这个我头一次听着这种言论啊，
1: 挺
0: 好，挺
1: 有意思的是吧？一个法官等于半不是怎么说？一个陪审的等于半拉法官。
0: 对，哎，可以这么说。
1: 啊，那这么说还挺有意思的哈。那像这种简易程序，那一个法官往那一坐，哇，是不是整一下午，正好整老多了那种？
0: 差不多吧，一个法官，一个书记员，然后你像我们总打那个医疗纠纷的这种，有的时候这个一般如果说人过世了这种赔偿的话，证据还是挺少的。最吓人的是那个，就是伤的比较重，然后看病的病程比较长，然后。那种证据，我的妈！我做过那种，就是我一周我都在整理他的证据，整个一周就是加班熬夜，我都在整理他的证据。
1: 书记员也很崩溃吧？
0: 又细碎。那书记员崩溃，就是其实最崩溃的还是律师，因为我们律师需要把这个东西整理得很好，然后把它形成一个文稿类的东西交给书记员，
1: 你还得完整。
0: 对，完我还得完整且清晰，然后还要分门别类。有，我现在我一想。老闹挺了，我都不敢回忆那个时光，就是每天都在弄，然后而且最可怕的是你中间有一个数，就是你算两遍一个数，算两遍不一样，算三遍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要从头找我哪一块出了问题了，哪一块怎么样了、
1: 哎、当律师还变成财务了一下子、
0: 财务会计反正啥都干，还有干心理医生的、
1: 哎、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这个按照正反句说，整完以后啊，不是怎么说，整完以后整得完完的啊，不是要求完整啊，追求完整、完整了以后整得完完的啊，反正挺有意思个事儿。今天真是学到了挺多东西的啊，又有这个简易程序怎么回事，然后又有呢关于这个转账的时候需要加备注，也希望大家吧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这些提问也好啊，这些经典案例分享也好啊，都能有收获啊，在关键的时候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一段宣传过后节目马上继续。
3: Love Radio 92.7。
4: 哎，这花真美哈。
5: 嘿，这么美的花摘下来插花瓶里。
4: 嘿，你这人你怎么不讲文明呢？
5: 哎，不懂了吧，这叫有花堪折直须折。
6: 哎，你这人怎么不讲文明呢？果皮纸屑不能随地乱扔。
5: 哎，不懂了吧，这叫化作春泥更护花。
4: 哎，你这人怎么不讲文明呢？你那车都骑到草坪上了。
5: 哎，不懂了吧，这叫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哎，不懂。
7: 有花堪折，
5: 这叫化作春泥也变成了路。
8: 别为你的不文明现象找高尚的借口，有文化更应讲文明。
9: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1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0: 下午的5:44，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我刚才为什么愣了一下？我就马上就要脱口而出了。晚高峰节目全程点歌，有点串频道了啊！目前我们的8581-5233啊，处于占线的状态，正在有听友进行啊来电咨询，应该理论上来讲啊，还能接最后一通热线，所以说大家赶紧抢线8581-5266啊！再重复一下8581-5266，应该是今天的最后一通来电了，大家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好，我们马上进5233，尾号是920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呢。
0: 啊，你好，声音有点小，能不能再近一点？这个。
1: 有这么回事儿
0: 啊。
1: 有这么个，他上大学了，已经超过18周岁了。
0: 嗯，怎么又突然间很小？你刚才声音挺大的，先生。
1: 哎。
0: 啊，现在好了，好了。
2: 哎，您重新说。
1: 孩子上大学了，超过18周岁了。
0: 啊。
1: 他的爹妈呢？就条件不就说条件不好，管不了孩子，给不了孩子一点费用。
2: 嗯
0: 啊，
1: 这孩子没办法呢，就是邻居看着干啥呢？这个给他100，那给他200的
0: 啊，
1: 上了个学，
0: 凑学费。嗯，
1: 哎，你说这个他爹妈违不违法？
0: 那已经是18了，你的意思是吧？
2: 嗯，这个的话应该
0: 好问题。
2: 对这个的话
0: 真是好，
2: 我应该是在隔壁节目有一个大哥这个。咨询过，他俩离婚，孩子刚考完大学离婚，然后正好就这个事儿。嗯，关于这个事儿呢，他爹妈是不违法的啊，因为这个法律的规定是说18岁以下这个父母对孩子是有这个抚养的义务的，那么18岁以上他就没有对孩子的这个抚养的义务了。那说实话这个事儿呢，其实从咱们这个中国人这个道德也不是道德，就是这个人
0: 孩子不成家他就没长大，
2: 对，他就没长大，那这个父母呢，说实话有点心狠了啊，因为现在呢，这个上大学的时候，什么助学贷款呀、勤工俭学呀，这些现在都是挺完善的一个体系了。那这孩子完全可以在大学的时候申请贷款，然后毕业了之后再还，然后。所以说他父母的行为是不违法的，没有办法说，如果说他真是这个小学没满18岁，父母不让他上学了，也不给他拿钱了，也不管他，你这个可能是构成遗弃罪，那你或者说是虐待怎么样，但是现在这个年纪了不违法了啊。喂，
0: 好啊，
2: 挂掉了。
0: 我们这位先生挺果断啊，头一次也是这个出现了他提前挂断的情况啊。但是我们理解啊，这个大哥呢也年岁挺大啊，而且我怀疑啊，他有可能啊，
2: 就是这个邻居，
0: 要么就是这好心的邻居啊，要么就是这好心旁边的，就是也是

0: 心中有一丝正义的邻居。
1: 对，其实可能在我这儿没得到自己想得到的答案，他肯定是想真心实意的帮助这个孩子，
0: 对，
1: 但是没有办法，我只能跟你这么回答，这事儿我不能骗你。
0: 没错啊，当然了，这也是帮人家打听嘛，就是说看看这个情况如何如何的啊，就如宋律所讲，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哎，有一个什么事情都有一个理想当中的自认为的好结果，但是呢。情理是情理，
1: 是的，
0: 法理是法理啊，但我说的绝对没错，你孩子孩子的，说实话就现在你就四五十岁了，你在爹妈面前眼里也是孩子啊，永远长不大。刚刚宋律师有句话说得很好，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啊，这十八岁那当然是个孩子了，别说十八岁了啊，现在按照正常的这个年龄推断的话，可能说大学毕业以后啊，二十一二岁，然后步入工作两三年，这两一很少有在工作两三年之内就结婚的啊，就生孩子的，就买房子的啊。
1: 但是这种的话，好像是普遍这个东北的家庭。就是比较普遍，因为我看网上就说嘛，就是很多那个男，
0: 这个我说实话，这个跟东北普遍受教育程度高有关系。
1: 对，
0: 说实话，
1: 就是咱们东北对待孩子的这个态度，他们好像是南方真的会有，就是孩子上大学之后就不给钱，然后孩子靠助学贷款，然后打工啊之类的。然后你看还有那种就是南方人好多那种人就说你们东北真是什么
0: 真好，
1: 都上什么那个火车站接孩子嘛，就意思好。好像三四十岁的有的时候都去接，然后说我这种就没被放学也去接，然后说我就没被这种这样爱过、
0: 啊、
1: 然后最可怕的是好像他们南方有部分省份是好像毕业了要挣钱了要每个月往家交所谓的什么交家用、
0: 啊、
1: 我是没听过这词儿，然后东北下面的那个评论区纷纷现身说法、
0: 啊、
1: 然后我那天给我妈500，我妈结果又给我掏出来3000，告诉穷人的钱不能花，就是
0: 对，
1: 说我天天不回家咔着点，我妈都觉得烧高香了。
0: 真有这个情况啊！当然了，这个大家可能觉得宋律师，哎呀，你这所言偏颇，你知道啥呀？你就在这妄言啊！宋律师大学就在南方读的啊，
1: 是的，
0: 而且特别难，特别难啊，像云彩那么难是吧？
1: 嗯，
0: 在云南啊，
1: 特别远，
0: 特别远啊。所以说，宋律师呢，倒也不是说妄言。当然了，这个地域不同，
1: 对，
0: 文化不同啊。然后呢情况不同，南北方有差异呢是正常的，然后呢确实咱们东北人说句实话对孩子
1: 宠孩子、
0: 哎、对你说这个点对是对孩子重视，这个是确实是这样的啊。说实话我30来岁了，我回家我爸还得问我下火车没呀、接你啊，这那的，我说不用，我打车5块钱到家了。哎，行行，打车不得花钱吗？我就想话了，你来接我。
1: 油钱不是钱呢
0: 啊，更多的还是就是引申出一个话题，就是希望大家吧还是要闲暇之余，虽然说大家都哎我这么忙，我说实话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我说忙都忙，说实话怎么定义这个忙，我就想让大家扪心自问一下，你每天在单位，你每天在公司，你的有效忙碌时间到底是多长啊？如果说你在忙碌的过程，咱不能说大家不忙，大家肯定忙，这是一定的，我现在就挺忙啊。你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到底穿插了多少玩会儿手机了，放个松了，订个咖啡了，刷会儿小红薯了，看会儿短视频的时间啊，就真的就是但凡拿出一小点时间的和家里联系联系，绝对是有效的啊。就像这个刚刚借着这事咱讲说为什么非要接呢啊，就很多家长为什么非接孩子呢，他就希望珍惜孩子回家以后的这些时刻啊，因为说实话有的时候甚至3-5个月大半年的都不回一趟家啊，5、11的可能回去一趟，待也待不了2天啊、再见面就是过年了。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在路上的这个也是想跟孩子多待一会儿，反正有时候我跟我闺女是这样，你看我闺女最近没在长春、
0: 啊、而且你闺女才多大，对，
1: 我还想着这周她要回来，我要不要去接她，提前一天过去，我坐火车过去，然后我们再开车回来、这样我就可以跟我闺女在一起多待那么一天半天的，也挺好。
0: 对啊，你看你姑娘几岁的时候你是这样的，十几岁的时候你是这样的，20几岁、30几岁的时候，
1: 他都不在家的时候，我更想跟他在一起。
0: 对啊，尤其你们现在属于相伴时间还比较长的嘛。我记得有之前看的视频，有一段话特别触动我啊，说，不要总是认为时光很长。细数之下，当人到中年，但是他所谓的人到中年是40来岁的时候啊，40来岁的时候，他说的，人到中年的时候，你能和父母相伴的时间。已经很短了， 啊，父母开始走，哎呀，突然间有点伤感啊。
1: 嗯，
0: 就是，但是这个真的很触动我。他说你和你父母的有效见面时间已经很少了，开始走向倒计时了。那这个时候意思就是多点陪伴，少点这个所谓的什么不理解，少点指责之类的吧。就是说这么多，都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自己的这个财产啦、经济啊、健康啊等等的一些管理之外呢，也要注意和家人的联系啊。有的时候你认为的忙，只是你认为的忙，你到底有多忙，你自己心里就清楚，自己有数，是吧？回家往那一排排一个半小时，往沙发上一围，就想着放松一下这一天的压力啊，不如抽出20分钟啊，给家里打个视频，效果也要好一些啊。好，今天的节目呢也做了很多延展啊，说了很多题外话，什么中俄歌会了，什么陪伴父母了，包括这个什么很多孩子，目的都希望把大家通过各个角度都能，包括法律也一样的啊，我们虽然说是一个法律节目，但是核心还是希望大家呢在生活这个层面上一切顺利啊。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这个节目停办，原因是什么？大家啥事儿都没有了、啊，当然那是不可能的啊，
1: 法理人情嘛。
0: 对啊，但是大家真有一天，那家伙那乌托邦那也挺吓人的这事儿啊、
1: 嗯。
0: 希望大家吧，但凡有啥事儿啊，尽管找到我们的苏邦律师事务所246-3456，有问题随时联系。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近热线了啊。我们的热线04-0431-8567-1234和246-3456的微信号都为大家时刻开放，欢迎联系，欢迎添加，欢迎拨打。今天呢，我们再次感谢宋律师宋凌宇宋律师的做客，也和宋律师说声再见。
1: 再见。
0: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Love Radio 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女孩子们总觉得脸上的斑点啊越藏越明显啊，除了遮瑕还是能看见小瑕疵，素颜的时候呢也是显得皮肤哎有一点点小小的脏脏的啊。其实这个淡斑呢也不是什么玄学啊，选对成分和产品才是最关键的，精华用对，美白翻倍。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经典大牌 Olay 的淡斑小白瓶精华啊。提到 Olay 啊，很多人从小听到大的这个广告词啊，今天我们所推荐的这个 Olay 的小白瓶也被称作平价的小灯泡啊，主打的就是提亮肤色、祛痘印、淡斑，不少明星博主呢也都种草过它啊。我们去当然大家也都可以去查一查这个观奇呢60毫升的小白瓶精华，目前售价400多块。虽然说叫其他的美白产品已经很亲民了，但是我们今天呢七夕鲤鱼季啊，马上就到了19号是吧？一周拐个弯，如果说大家还不知道送啥的，男孩送女孩，女孩送女孩啊，当然女孩一般不会送男孩这个东西啊，我们直接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同样的60毫升的正装正品只要199啊，而且更疯狂的是两瓶一起囤的话呢是299。女孩子呢这个美白是终身的事业，趁着现在有优惠呢可以多囤几瓶，而且呢我们这个数量是很有限啊，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一个福利啊就可以下单了。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Love Radio 92.7。
1: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平时出门啊，穿搭再好看，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啊，总感觉气场差了一大截。可是呢，一提到轻奢大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哎呀，太贵了啊，舍不得。今天呢，我们把美国的轻奢大牌 Coach 包啊，价格打下来了，七夕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包你满意啊，多款多色任选，限量福利只要100只，售完不补货，错过你肯定会后悔的。作为美国轻奢的标杆品牌 ，Coach 他家的包啊，辨识度很高啊，国内外的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啊，几乎到处都能看到。总之啊，对于女生来讲吧，包从来不是只是装东西的道具，更多的还是要去，哎，有穿搭的灵魂、气场的点睛之笔。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出差、旅行、送人表心意，都各有各的特色，都需要特定的包包。Coach 家的包专柜至少得1-2000，很多女孩想买呢，也沾点犹豫啊。今天我们商城七夕大促啊，直接给你来一个骨折价格。599起啊，没错，价格不到专柜的1/3，599起，精选了9款网上特别火的包，高颜值，好颜色啊，每只都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包装，七夕送人仪式感拉满，海外直采，资质齐全。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啊，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1: Let's rock！
0: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证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开场曲是来自于灰姑娘乐队的这首歌，叫 Last Mile。 这也是我们全天最后一档直播的节目，北京时间20:05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们正在直播，欢迎各位，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我们每天晚上在这儿分享摇滚乐的时间，来继续听到70年代的摇滚女王琼杰特的这首 I Love Rock and Roll。

它来自于王宝和正午阳光乐队，它的名字叫小翅膀，听着就挺普通的是吧，然后那个好像有点小文艺的那种味道，但是它的副标题太大了啊，小翅膀，然后它的副标题叫献给中国摇滚乐。很多乐队都有这种不管是致敬啊回忆啊等等的相关的作品啊，但是这个副标题这么大的不多。王宝呢，当时雪村对他的评价是天津人民的好儿子，然后而且他的第一首作品包括跟正午阳光乐队的这个作品出现字并不是他的个人专辑，反而是雪村的专辑啊，那首当时在这个 Flash 动画盛行的时代让很多人听到的一首作品叫我开始摇滚了啊，里边歌词真是反正到今天为止，就是在很多朋克音乐啊那么直白的直接的输出表达的这个作品里，都没有像我开始摇滚了的歌词那样的让我能感同身受和那一代人，就是2000年前后的年轻人的那种感受，尤其是从事艺术的这些孩子啊，我先留头发，然后我再剃个秃子，我拿把吉他，我开始摇滚了，简直了，那因为这太形象了，我们当时身边有太多这样的年轻人，当然最后也都有不同的。属于自己的一份归宿吧，但是摇滚经历在青年时期这永远肯定是难以忘怀的。

这是 Bass in Black 的作品啊。那个要说这乐队呢，是因为前几天上周大上周啊，那个时候我们说过今年的瓦肯音乐节，然后进而呢今年的音乐节刚结束，2027年的瓦肯音乐节的名单就已经出来了啊，而且还不是最终的完整版。但是我看这名单上就已经非常吸引我了，起码我觉得是最近几年里我个人认为的很好的一个名单啊，更多是期盼在明年。包括名单里，因为我有太多我发现是咱们节目当中推荐过的乐队，哎，都在这个瓦肯的名单上啊， Halloween 啊，很多的这个 Power Metal， 同时也包括了 Bass in Black。 我说这个真是要是时间允许啊，包括经济条件允许，到现场能感受一下，这个也是终生难忘的。而起码目前的名单啊，是这个上面赫然写着啊，有这个 Bass in Black 这个乐队。我特别好奇他们现场啊，真的在现场你近距离的去感受这种风格的音乐能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效果。目前还都是期盼啊，在一年后，来继续啊，黑豹乐队《眼光里》。

天堂乐队的《永远年轻》，这个是2013年的版本。继续来听到 Linkin Park In the End。

本来上周五啊，立秋那天，我就想播布衣的那首《秋天》啊，那首作品了，因为是通过那首歌，了解到这支乐队，然后每年秋天的时候都想播一遍。但是这两年有所改变啊，总觉得那歌还是都相对于对他们后期作品来讲呢，有一种凄凉感，呵呵，来自于西北的凄凉感，然后还是要听一点他们带有比较热烈情绪的作品。那这首歌《亲你一口》。

这首歌啊，这个你听它开头还有结尾的这个小小恐怖电影有点那个味儿的那个音效，但是整个歌曲的这个脉络，充满力量，但却不那么邪恶啊。这歌叫《Great Shadow》。好了，今天在节目最后这个时段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 Metallic One， 送给各位，好好去享受这个。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做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女生们是不是总觉得脸上的斑点越藏越明显？哎，涂了遮瑕还是能看见小瑕疵。那素颜的时候更是显得皮肤脏脏的。其实呢，淡斑真的不是玄学，选对成分和产品才是关键。那精华用对，美白加倍啊！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经典大牌的福利 ——Olay 淡白小白瓶的精华，七夕专属福利来了！一瓶只需要199元，囤两瓶更划算，只需要299。那说到 Olay 这个牌子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品牌。小时候，妈妈的梳妆台上经常有它的身影存在，入驻了中国市场几十年，经久不衰。即便呢，在众多的美妆品牌里，依然实力非常扛打。今天呢，这款小白瓶还被称作为平价的小灯泡，主打的就是提亮肤色。哎，我们的这个不少美妆博主啊都种草过它，妥妥的美白界的尖子生。想要逆袭冷白皮，趁七夕破它囤它准没有错。那特意我去官网查了一下了，6毫升的小白瓶精华日常售价呢是400多，虽然呢相较于其他的美白的产品已经是很亲民了，但是我们今天的七夕礼遇节，我们直接把价格打到底。同样是6毫升的正装正品，单瓶只需要199元，更疯狂的机制是两瓶一起囤，到手只需要299。那女孩子，哎，听我说，美白呢它是终身事业，趁着现在有优惠，当然要多囤几瓶，一次买两瓶自己用，跟闺蜜拼单都很划算啊！限时福利只有100组，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下单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乐，稍后再会啦。
1: 如果这样的话就没什么意思了哈，我们来一点不一样的，来。

0: FM 九二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乐乐，别叫了啊！哎，跟你们说，你们都办犬证了吗？我昨天刚办完，现在办证可太方便了，就要一个狗狗的照片啊，还有
2: 办什么证啊？办证？我家这狗都养了5-6年了，你没看需要什么证？你也真不嫌麻烦？
3: 哎，还真是，你说我家这小狗才多大呀？哎呀，办证以后再说吧。
1: 可是不办证，
4: 哎呀，姐，这我家达达每回出门都贴着我走，绳都不用拴，我看呢，这证根本就不用办。哎，达达，没有人回来。
5: 别让你的不以为然成为别人的负担。养犬不办证、遛狗不牵狗绳等将被视为违法行为。
6: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范范范玮琪和热狗带来的一到十等于我和你啊，就是这个是一首这个非常浪漫的一首情歌对唱。你想想，从一数到十，这其中啊，就是有着我和你这种感觉啊，一加一等于二，是不是啊？
1: 对啊。
0: 二加二等于四，四加四等于八，
1: 就是一到。
0: 我这数学学的是不是不错？小时候都打上百。
1: 就一到十之间吧，它有表白的数字，像五二零啊。哎，然后五二一啊，你知道石头剪子布，它也有表白数字，
0: 是吗？
1: 对啊，石头剪子布。
0: 哦，这个我布是五，
1: 布
0: 剪子是二，石头是零。
1: 对。
0: 啊、哦，原来石头剪子布还有这么浪漫的含义啊！
1: 对啊，五二零嘛。
0: 一般我石头剪子布的时候，都涉及到就是背后就是谁赢了谁决定什么事儿，我都下狠手。
1: 那怎么的呢？
0: 一般就是可能我们这个石头剪刀帮我决定就是中午吃什么。
1: 哦，
0: 比如说啊，这个你又想吃米线又想吃麻辣烫的时候，
1: 你们就说的
0: 石头剪刀布。对，
1: 那假如你要输了你还想吃这个呢？
0: 嗯，那我就不高兴的吃呗，我这人讨好型人格。
1: 就怎么说呢，反正我跟我朋友石头剪刀布吧，因为吃一个东西我没赢过，
0: 是吧？
1: 还次次输。
0: 那你就直接说就好了，我想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咋的？你朋友还能不同意啊？
1: 他就想吃那个，我就像我想吃米线，他想吃麻辣烫
0: 啊，就是他有他一定要吃的东西，你有你一定要吃的东西，然后你们彼此互不相让，那这不是朋友啊。
1: 然后后来，对啊，我俩就是分道扬镳了
0: 啊，掰了。
1: 吃完咱俩再相见。
0: 说到这个朋友哈、啊，其实好朋友之间他有一些要求你是没有办法拒绝的、他说什么你都说哎呀那是我的好朋友说的，那我就同意吧，是不是啊？那今天我们就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啊，朋友哪些要求你是无法拒绝的。
1: 就是你假如你会一项技能，然后吧他正好需要你这个用你的技能来完成、你看你就没有办法好意思拒绝，除非你说没有时间。
0: 哦、一般我朋友说走啊出去吃饭啊，我也没办法拒绝。
1: 那因为你爱吃啊，
0: 我应该是
1: 愿意去啊，
0: 全世界最容易被叫出去的人。
1: 在吃这个路上你没有拒绝的理由。
0: 哦，我们看到直播间当中残狼说啊，我朋友要请吃饭，哎，真的无法拒绝。你看跟我一样，前两天在一个我们这个这位听友在粉丝群当中问哈，说冰冰那个静月那边哪家铁锅炖好吃，想要去静月潭徒步，徒步还没徒完呢，先考虑一下哪家好吃啊，要吃烤全羊。
1: 突然不吃烤全羊
0: 啊、
1: 那你直接吃就得了呗，你徒步干嘛呀？
0: 哎呀，就是为了这碟醋包了个饺子嘛。今天我们就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还是来说一说朋友的哪些要求你是无法拒绝的。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环节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我们英之翼滑翔伞提供的体验套票两张。
2: Love Radio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